在你心里突然又下满冷冰冰的状态拉满眼睛已经看不清前方的那片花海就像是在那一站你像是在爱里有人在说都是我怀里的你不过是我玩你的标和那些男人攀比了你让我向前看不要纠结为什么你是叛逆的看不惯了就换一个不管是谁有一个所以 I know same fake 天下乌鸦一般黑有的眼里面装了一砖锅而且早已经刻进 DNA 有过来看看我你竟被冷落的一生